0: 四过一张。
1: 啊，现在。
0: 四过一张，啊，微信刚才去就比不是过了，双人圈是。
1: 确认一下。
0: 现在去政府啊，我发了发跟学校什么的，就是。政府啊，北京啊，差不多我我以后说的忘说。现在你说出来是。
2: I'm trying to get one.